0: 您看这三个多长时间。
1: 那个老婆在这边要过来吃饭，他没有去参加，我这里先最后一次上班，不上去了就。
0: 那个老婆就是在这里吃饭，就是说是家人，就是说是特别的帮他们，第一个我看他们出来吃饭。
1: 对。
0: 那你在哪里？在哪里？

0: 四分。
1: 那就是说
0: 再开始就是方便。这刚刚是三十二了，我的最新的那个三十的价格，现在大概是就是三十三十四点四块零四，那这个三五上面就是。
1: Mein Lüder, das ist wirklich fantastisch.

五上车了，上三十三加三十，小三十五上车，五位上一三一组三加一组，五位是 Alex， 我们是三十四加三十，我是那让我们的考试官看到你是真的，安德罗，今天在三十。

0: 我们能在上日本上的加菜上做的吃我也把那加菜加菜放进去
1: 那边错了两波
2: 他上次就打枪
1: 打出来的第三次他上次
2: 就他上次就给就翻
1: 这边错了上次就

0: 上了一串雷哈子那个那个话像比如说下下下下一下了一串不如此那个话像
1: 是二三杠四十上下行，他这个相框上一个 QVU

0: Panzers Hawk off the air.
1: Panzers Hawk off the air.
0: Panzers Hawk off the air, only 是在 Foma 走出来的，就是在 Look at 就是在 Chip.

0: 我开的是卡特。我开的是上卡特，我说上卡特没开。那你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上卡特。我开的是那两对，我俩让你开始把这事情推上。
1: 是
0: 吧？加上菜，就是
2: 加上菜。好的，就是这样子。那这是啥子样子？那1400，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4G， 159 de positif.
1: À 12h48, 159.
3: Nous avons bien négatif, on a phase 1, appartement 4.

好，这是上海，好，这是上海。好，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上海，这是

0: 床头加上座上加上各六六一七。
1: 看到小胖说了，加速来不让通过方向盘，他才把马力克控制，这里上一下他是上墙，前内上机场上要回到本地指挥，日本人，来看飞机的地方。